0: 北京时间早上8: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

0: 你看男人一定又要说，女人究竟会懂些什么。
1: 人生里很多放不下的东西，或许未来某天突然就放下了，没有高人指点，就是在很普通的一天。
2: 忘情忘爱忘伤悲，忘掉你有多美。
3: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的功能，就是一旦你会发现有水飞溅出来，你迅速的用毛巾抓住这些飘在空中的小水球。除此之外啊，基本建议是减少你的行李重量，所以行李问题会有专人对你进行检查，大部分装备呢也会有统一的配给，所以这不是你最需要担心的事啊。相比行李，你更需要担心的是你的身体。你要知道，在火箭上升和着陆的某一个行星的过程当中，你会感受到极强的加速度，可是在太空里啊，重量又会完全丧失，这会导致血液在没有重量的情况下涌入头顶，那你的心脏、血压都必须。

0: 亮要大上三倍，而且更亮，就像是一个蓝色的大玻璃珠。如果你看的时间足够长，你甚至可以发现这个蓝色的玻璃珠上面变化的云层。
1: 逛完了月球，真正的太阳系旅行才刚刚开始。离开月球前往火星，才算是真正离开了地球的怀抱，进入了太阳系行星之间的太空。
0: 按照今天我们掌握的技术，去火星你必须要等待时机。在火星每两年一次最靠近地球的时候出发，比较节约能源和时间。据说啊，去火星的旅途大约要200多天。一旦你登上火星的着陆，一定会觉得自己正处于地球上最干燥的荒漠。这里的季节变化和地球很像，偶尔能看到天空中的云，但唯一的问题是火星上巨大的沙尘暴，每次沙尘暴可能席卷半个火星。漫天的风沙遮住了太阳的光，还有无线电通信系统。不过啊，你也不用过于担心啊，这只是看起来很可怕。火星的空气稀薄，所以呢，置身在巨大的沙尘暴里，感觉到的不是狂风，更像是地球上的微风。啊，对了，不要忘记在沙尘暴的时候欣赏一下天空，你会看到太阳系里最神奇的黄色太阳和淡蓝色太阳，因为呢，沙尘把阳光中的红黄色光线射散掉了，所以啊，只允许蓝紫色的光线穿透。而在火星上最值得一去的景点就是著名的水手大峡谷。地球上所有的峡谷都不能跟这个火星上的水手峡谷相比。水手峡谷呢，它有200多公里宽，7公里深，绵延几千公里，所以在这个水手峡谷里，风停了之后，空气中几乎没有任何的沙尘和雾霾，天空看得格外的透亮干净，所以这里面是看星星最好的地方。那火星上看到的星座和地球上完全不一样，只有北极星的位置改变了一些。

0: 太空旅行跟普通的旅行不太一样，在逐渐接近地球的过程里，你会看到这个暗淡的小蓝点一点一点的变大，一点一点的变亮。你会看到模模糊糊的白云、大陆、海洋的轮廓逐渐清晰，这是非常迷人的过程。但是还有特别关键的一点啊，就是这一趟归途也同样充满了危机。还比如说，飞船向地球表面降落，会穿越地球外的电离层。电离层呢，是大气层当中的一层，这一层的空气啊，都被分解成了带电的粒子，会形成一个信号屏蔽层。飞船在这一层当中穿越的时候，无法发射和接收任何的通讯信息，基本呢，会让你处于一个失联的状况。如果这个时候啊，飞船出现了故障，你将无法得到地面的任何支持和帮助。再比如说，你在下降的过程当中，本质上呢，和陨石撞地球这没有什么区别。你的飞船会和大气层摩擦发热，然后你会被几千度的高温啊，这样一个大烤箱包围着，你能安然无恙，全部都要指望着飞船的外壳材料的稳定性了。当然，即便你安全地进入到地球的大气层，平稳地落回到了地面，其实你的挑战还没结束，因为在太空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你的身体、心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你需要经过一些修复的训练，才能够重新的适应地球上的生活。具体来说呢，可能你有很多已经忘记的细节需要被重新的回忆和习惯。比如说，你可能习惯了在太空把喝完的水壶随手放在太空站的墙上，这样的习惯带回地球啊，你就要准备好牺牲几个你喜欢的马克杯了，才能够扭转这种失重生活带来的改变。而仅仅碎几个杯子也许没什么，但你必须要知道的是，你的骨骼和肌肉也会因为之前长时间太空旅行的失重环境而改变。长时间的失重状态下生活会导致你的骨骼虚弱，肌肉无力，所以你在回到地球上最开始的那一个月，甚至会觉得走路都特别费劲儿，尤其是脂肪比较厚重的屁股，这种肌纤维还很有可能会在压力下断裂。当然此外，你还要必须忘记轻轻一跳就能够穿越房间的太空动作。有经验的宇航员跟我们说啊，说自己对于这一段期间最好的形容就是漫长的宿醉。他说从太空回来，你就好像是整夜喝醉喝酒啊，而且是那种喝大酒的状况，回身呢是酸软无力，头脑呢是供血不足，特别的容易情绪化。这种状况据说至少要持续好几个星期的感受。
1: 说完了身体上的变化，你的心理问题也不能忽视。当你从太空返回拥挤的地球城市，你要做好适应心理变化的准备。面对拥挤的地铁、喧嚣的街道，甚至家庭聚会，你都可能会觉得头晕眼花。你需要花很长的时间重新适应密集的人群和他们的声音。
0: 你看，挑战无处不在。你的身体回来了，但实际上你的记忆、你的精神、你对于时空的理解，很可能都还在九霄云外的太空飞船上。直到有一天，你重新的适应了地球上的一切，又开始了如往常一般的生活。有一天夜晚，哇，空气的能见度很好，一抬头看到了点点繁星，可能你会在心里对自己说，那个地方我曾经去过。这个时候的你啊，才算是终于可以说是回家了。所以我们在看很多电影的时候，你会发现电影的结尾男女主角主人公在一场公开的演讲之后走出了一栋房子，或者说回到了家里，抬头看看天上，看看月球，看看星空，代表着那个地方曾经有过你的痕迹，而你现在呢又一如往常的回来了。这就是这一本书《太阳系度假指南》的精华部分吧。我们把里面我看过了之后，把里面的一些内容提炼了出来，告诉你这一部分的内容是非常适合你和孩子来共同阅读的。所以理解了这条线索，当我们拿起这本书跟孩子一起读的时候，就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引导作用啊。比如说专业的宇航员和太空旅行者在进入太空之前要做什么准备啊？如果你要收拾自己的行李箱，你要带什么？在去太空之前，你应该把自己的身体调整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这次旅行会让我们发现，地球上每天司空见惯的环境，在整个太阳系里都

都是独一无二的。人类生存的地球环境实在是太奢侈了，这就是一个独特的温床。而与此同时，那些令我们恐惧、震撼、惊叹不已的景色，在其他的星球上其实比比皆是。好，这个角度看，常见还是偶然，正常还是反常，其实取决于的就是你的视野的局限。希望这本书《太阳系度假指南》能够帮孩子开拓一些视野，增加一些他们对于科学、太空探索的兴趣。

0: 北京时间上午1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

0: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0: 多点贴心。
2: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0: 多点用心。
3: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4: 验证成功。
5: 哎，开门。开了。
3: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0: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

宝剑放出恶语，城门深锁着解不开的谜。我不能改变你，只好柔情对你说 You're my childish king， 你是我的孩子王，这样的意思。那这一段依旧是对孩子气的对方种种的描述，虽然没有办法真的做到环游世界，但幻想就是最强大的超能力。小小的口袋里面可以装满对世界的热情，自己可以是自己新的国王，甚至呢还有更加不切实际的，像宝剑、鳄鱼这一些好像只在奇幻故事、童话冒险故事里面才会有的画面。而歌里面的这个我，对于这个你的孩子气是充满包容的，他欣赏对方身上的这一份纯真，也愿意去呵护这一份天真。

0: 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3: 人到中年最无奈的就是身不由己，爸妈年纪大了，经常要去医院检查复诊，可我们天天加班，要么异地打拼，根本没有时间贴身陪同。看着老人独自跑医院排队折腾，心里又心疼又愧疚。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小程序已经全新上线，专门帮忙碌的子女尽孝，专业陪诊师全程陪护父母看病，代办所有就医琐事。同时新注册小程序的用户联系在线客服还能领取新人礼包一份，客服人工语音请拨打18874864060 18874864060，再忙也能稳稳守住爸妈就医之路。芒果陪诊，帮您尽心照顾好自己。

0: 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1: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3: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沙子塘，这道
5: 这里曾经有一颗水塘，底下全都是沙子，所以那时大家都叫它沙子塘。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1: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2: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1: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2: 这个
3: 都是有最新的科学研究成果来辅助的。我们都知道，太阳系是我们在这个地球，我们和太阳所在的一个星系，数不清的什么小行星啊、彗星啊、卫星啊。所以在这本书里，作者用旅行手册的方式为我们介绍了一系列有关太阳系的知识，以及呢航空航天工作的基本原理。
4: 尽管我们无法真的去体验一把太阳系度假是什么滋味，但是通过作者的讲解，你依然会全面深入地了解到太阳系中的各个星球之间的关系。那么根据目前的技术水平，太空旅行会有哪些挑战呢？作为一名专业的太空旅行者，
3: 使用后做好标记，做好固定的工作。紧接着你必须要考虑携带一条舒适的个人毛巾，以及呢一整套的内衣、睡衣、运动服和外套。在太空里，你会长时间的处于失重的状态，流动的水不会像地球上那样汇聚到最低的下水道里，而是始终飘荡在空中。如果水漂浮的到处都是，这会严重的影响到你的呼吸和飞船上的仪器设备。所以旅行的时候洗澡啊、洗头啊，甚至洗手，这是一件很奢侈也需要很注意的事情。为了避免头发和面部出油，让你的度假旅行啊更舒适一点，最好的方式就是穿着抗菌以及呢舒服的衣服，还有就是用毛巾擦脸和头发。那毛巾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一旦你会发现有水飞溅出来，你迅速的用毛巾抓住这些飘在空中的小水球。除此之外啊，基本建议是减少你的行李重量，所以行李问题会有专人对你进行检查，大部分装备呢也会有统一的配给，所以这不是你最需要担心的事啊。相比行李，你更需要担心的是你的身体。你要知道，在火箭上升和着陆的某一个行星的过程当中，你会感受到极强的加速度，可是在太空里啊，重量又会完全丧失，这会导致血液在没有重量的情况下涌入头顶，那你的心脏、血压都必须要时时刻刻承受这样的压力。你可能会有晕车晕船的体会，在太空旅行里这样的眩晕感那家常便饭。所以呢，太空旅客必须要通过适应这种眩晕的状况的训练，每天反复乘坐类似游乐场里海盗船这样的设备来锻炼你自己的抗呕吐能力。有的时候呢，飞船呢可能要迫降在水里，所以游泳、潜水这种基本的生存技能你是要会的。不但如此，如果你真的向往太阳系的度假旅行，我强烈建议你从现在开始就采取各种办法增强自身免疫力。怎么说，你可能会觉得这是一句空话哈，可能跟你之前的想象不太一样。我们在地球上的房间里，那打扫卫生就是扫地呀、擦地板。

0: 光环的最佳角度就是正面面对光环，也就是呢从土星的北极或南极来俯视土星。如果侧面看光环，你几乎完全看不到光环的存在，因为组成光环的这所有的小冰块都非常严谨的分布在同一个十分十分薄的平面上。
1: 我们探索游览太阳系的旅途还没有结束，从距离上来说，逛完了土星，我们也才仅仅走了三分之一。从时间上来说，还有90年的旅程才能到达最远端的冥王星。对于生命有限的我们来说，拿出100年的假期完成全部太阳系的旅行，实在是有点奢侈了。我们还来不及讲述比土星更远的几颗行星。目前人类的探索程度也还不能够详细的介绍旅途中会遭遇到的小行星和彗星，但我相信随着航天技术的进步，也许不久的未来，我们就可以真正体验到太阳系旅行的乐趣，也会感受到更多不同星球的风貌。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气层当中的一层，这一层的空气啊都被分解成了带电的粒子，会形成一个信号屏蔽层。飞船在这一层当中穿越的时候，无法发射和接收任何的通讯信息，基本呢会让你处于一个失联的状况。如果这个时候啊飞船出现了故障，你将无法得到地面的任何支持和帮助。再比如说你在下降的过程当中，本质上呢和陨石撞地球这没有什么区别，你的飞船会和大气层摩擦发热，然后你会被几千度的高温啊这样一个大烤箱包围着，你能安然无恙全部都要指望着飞船的外壳材料的稳定性了。当然即便你安全的进入到地球的大气层，平稳的落回到了地面，其实你说自己对于这一段期间最好的形容就是漫长的宿醉。他说从太空回来你就好像是整夜喝醉喝酒啊，而且是那种喝大酒的状况，回身呢是酸软无力，头脑呢是供血不足，特别的容易情绪化，这种状况据说至少要持续好几个星期的感受。
1: 说完了身体上的变化，你的心理问题也不能忽视。当你从太空返回拥挤的地球城市，你要做好适应心理变化的准备。面对拥挤的地铁、喧嚣的街道，甚至家庭聚会，你都可能会觉得头晕眼花。你需要花很长的时间重新适应密集的人群和他们的声音。
0: 你看，挑战无处不在。你的身体回来了，但实际上你的记忆、你的精神、你对于时空的理解，很可能都还在九霄云外的太空飞船上。直到有一天，你重新的适应了地球上的一切，又开始了如往常一般的生活。有一天夜晚，哇，空气的浓，
2: 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3: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
4: 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
6: 更高贵的梦想 You're my childish king。
7: 坐在游乐场中的

要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

0: 北京时间中午1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
3: 看，这个

0: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建行湖南省分行金融教育宣传周特别提醒：金融维权走正道，莫听黑中介忽悠。如遇金融纠纷，认准官方渠道，依法理性维权。建行消保护您稳步前行。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周五12: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
6: 养老钱
4: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是却才
1: 那个按一下就能看，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2: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3: 人到中年最无奈的就是身不由己，爸妈年纪大了，经常要去医院检查复诊，可我们天天加班，要么异地打拼，根本没有时间贴身陪同。看着老人独自跑医院排队折腾，心里又心疼又愧疚。无奈电台芒果陪诊小程序已经全新上线，专门帮忙碌的子女尽孝，专业陪诊师全程陪护父母看病，代办所有就医琐事。同时新注册小程序的用户联系在线客服还能领取新人礼包一份，客服人工语音请拨打18874864060 18874864060，再忙也能稳稳守住爸妈就医之路。芒果陪诊，帮您尽心照顾好家人的看病就诊。
4: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5: 我常常都说觉得我们的节目很像是电视剧，就是如果你一以贯之的听下来，就会发现这期节目跟那期节目之间彼此会有一些关联，或者是一期节目当中会尽量完整的去说清楚一个事情的前前后后。那么关于印象合唱团的后续，这几位成员之间的合作或者是不合作，辗转的从飞碟唱片到可登唱片，又再到派森唱片。派森这家公司其实并不大，里面最有代表性的歌手应该就是曾庆宇，曾经的港姐季军，在 TV

0: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1: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

0: 这世界太喧闹，我不想有爱就好。
1: 北京时间周五1:15，
2: 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3: 赶紧收拾书包，
4: 快点写作业呀！
5: 哎呀，快点去睡觉。
4: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5: 快点洗澡啊！
3: 你打卡呀？
6: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2: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6: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4: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7: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8: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
9: 下回来陪您看病。
10: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9: 妈，多保重。
8: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9: 好的，我试试。
8: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1: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12: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13: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12: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

这首歌倒真的很适合在婚礼上面来循环播放，它跟像今天我要嫁给你啊，或者是最美的期待那个节奏完全不一样。我不知道在婚礼的现场大家有没有真的能够慢下来的这种心境啊，不过对于真正走向婚姻殿堂的这两个人来说，这首歌是值得慢慢细品的。所以有很多人讨论说，毛不易老师写这首歌应该是有心仪的心爱的姑娘吧，不然怎么会写得又温柔又缠绵。但是经纪人马上就说，这个专辑的重点主打呢，这首歌表现的不仅是情侣之间的温柔承诺，也更是偶像和粉丝啊，包括人类和动物之间、自然之间更深层次的一种牵绊跟守护的情感。所以呢，你看粉丝在解读这首歌的时候有很多的理由，但是呢，对于演唱人来说，他可以提供更广泛的解读空间，使得这个爱不拘泥不狭隘。事实上，当人跟人之间的情感今天被更多人重视的时候，它确实是丰富跟深层的。有很多情感无法用一个名词来定义，但是它就在那里，他深情不必解释，支持从不离弃。

0: 在访问中问他最想翻唱的歌曲，他随口讲出的就是上世纪的80年代潘越云唱过的一首老歌。他说那首歌让他非常的有想象力，然后也觉得可以穿越回去。如果你对某一个时代的音乐有些特别的爱好，你能够体会那个歌带给你的深深感动，某种意义上你也是那个拥有老灵魂的人。今天我们在家人有约里跟你听听一些不同时期的歌曲，同时呢要说说看生命当中那些你没有来得及说出的谢谢。
1: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
2: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3: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2: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0: 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
1: 听的时候特别感动的，跟朋友的情感受到挫折的时候，你会好奇为什么当初这一个你觉得可能会做一辈子朋友的人，有一天你发现你不认识他了，时间和距离还有一些事情将你们越推越远。当年这首歌的创作人把它写给了自己的一个好朋友的歌手，但是对方不喜欢，所以他又拿给另一个好朋友去唱。可是过程里面他觉得对方的不喜欢让他其实很受伤，因为他认为他们是很好的朋友，可是对方一直在他的眼中更重视和另一位创作人之间的关系。你看，写过了那么多情歌，也终究逃不过情歌里面写过的种种困扰，但我想也就是因为那些困扰，所以他们写出了这些情歌吧。今天在看这个世界的时候，你会发现人其实最大的烦恼都来自于人际关系，而人际关系里面不在于你怎么样去经营每一段，而在于你怎么样去看待每一段情感。当你可以把他人的课题跟自己的课题好好分开的时候，我想那个困扰就会少很多。记得他来的时候带来过的好，也许就可以宽容或者是原谅那些他离开时留下的伤心吧。无论如何，他提醒我们一件事，对于你遇到过的人跟事，都试着从一个更正面的。
2: 安全提醒。

0: 说来奇怪，我和毫无关系的陌生人同桌吃饭，拥挤的地铁里相互打量，在喜欢的演唱会上热泪盈眶，我那么喜欢你，却从没和你做过这些。
1: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情感。

0: 人生里很多放不下的东西，或许未来某天突然就放下了。没有高人指点，就是在很普通的一天，
1: 忘情忘爱忘伤悲，忘掉你有多美。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五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1: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乐粉，你好吗？最近呢，在微博上面看到了好久不见的本多露露，最近呢接受了一个公开的访问，然后网友们都在说是什么活久见、失踪人口回归等等。其实本多露露并没有发过太多的专辑，但是曾经的一首《美丽心情》在一段时间之内播放率非常的高，大家都很喜欢，而且呢这首歌是属于

经过他人的介绍而认识的另一半，或许呢，只是觉得这是人生的必经过程，就跟随大众，到了什么年龄就做什么事情。那当然这也是一种稳定，是另一种幸福。那但是对于追求真爱的人来说，或许觉得这只是在完成任务，不一定真的感受到多深的感情，多大的快乐。所以歌里的这个我才会觉得，即便受伤，但曾经完整的爱过对方，还是一种运气。

0: 这一段他再一次复述了一遍，那深爱过他却受伤的心丰富了人生的记忆。但同时呢，他又加了另一个句子，那曾经爱着他的心情有一股傻傻的勇气。爱一个人是需要勇气的，因为你可能会受伤。回看过去，他觉得自己傻傻的，但是在这股傻气当中，依旧是有这一份珍贵的勇气。
1: 真正的爱情，
0: 整首歌唱到最后，再一次提到歌名《美丽心情》，他说：“当我安安心心地走在明天里，有不后悔美丽的心情。”在美丽心情的前面，他加上了不后悔这样的一个形容，以及安安心心，因为接纳了过去，所以可以安心地面对未来。那走在明天里这样的一个叙述，可以真的是明天，也可以说的是未来。

0: 说来奇怪，我和毫无关系的陌生人同桌吃饭，拥挤的地铁里相互打量，在喜欢的演唱会上热泪盈眶，我那么喜欢你，却从没和你做过这些。
1: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情感。

人生里很多放不下的东西，或许未来某天突然就放下了，没有高人指点，就是在很普通的一天。

0: 人生里很多放不下的东西，或许未来某天突然就放下了。没有高人指点，就是在很普通的一天，
1: 忘情忘爱忘伤悲，忘掉你有多美。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1: 好的，我试试。
0: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2: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3: 我想找个朋友。
2: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3: 什么单？
2: 不孤

0: 你是我
1: 就这一发。
2: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人生里很多放不下的东西，或许未来某天突然就放下了。没有高人指点，就是在很普通的一天。
1: 忘情忘爱忘伤悲，忘掉你有多美。
2: 精英九五五

0: 同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1: 很多职场人都有同样的困扰，工作节奏快，任务多，根本抽不出时间陪同父母就医看病。长辈的年龄大，不懂医院的自助设备，记不住医嘱，排队缴费很容易折腾劳累，这样的独自就医特别吃力。做子女的始终也是放心不下。针对性的解决方案来了，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小程序已经上线，一站式解决长辈就医陪同的难题，专业陪诊人员全程照顾好您的家人，代办挂号、缴费、检查陪同、记录医嘱，通通办好。小程序新注册用户联系在线客服即可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客服人工语音请拨打18874864060 18874864060，工作尽孝两不误。
2: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3: 我想找个朋友。
2: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3: 什么单？
2: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3: 停停，可吓死我了。
2: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

0: 北京时间下午4: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喂，
10: 下周一你能请个假吗？
9: 估计很难，我下周在外地出差呢。
10: 咱爸下周一要去医院复诊，我下周也忙，根本抽不开身。
9: 那怎么办？总不能自己扛着去看病吧？
10: 那找芒果陪诊吧，会安排专业人员陪咱爸去医院看病。
9: 行，我来预约。
11: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为您省心安心更贴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平台会安排专人全程陪护您家人看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7: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12: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乐粉，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词，作词人是台湾地区的戏剧导演李焕雄。那再加上吴青峰的旋律，整首歌都很有这个剧场感。这是晚芳，阿兹海默。关注到了阿兹海默的这个议题也是非常的有意义。那李焕雄写的歌词呢，显得特别的温柔，他从一些很细微的角度去呈现这个症状的种种。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不了，我们想要回到地球，重新回归到日常的生活当中，怎么回来呢？今天呢，你在 Radio95来回复书签和书单的同时，我们要来和您说一说这本书，就是《太阳系度假指南》。Radio95上的青青说，他说我们家小朋友成天啊，不是说要看大恐龙，就是说要看这个月球，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小小的宇航员。他说这本书等他再大一大，我觉得可以和他一起来看一看。现在孩子呢才3-4岁，还是有一点小字都还不太认识。等大一大的时候呢，你可以和他再一起来看一看，说不定那个时候啊，我估计这本书可能会出一个续集啊，或者说一个全新的版本。因为你知道，关于我们探索宇宙、探索太空的科技一直在不断地向前发展，包括我们的生物科技技术的、基因科技技术。所以到那个时候，我们再来考虑要去太阳系旅游的时候，可能很多技术、很多基础问题会发生一些改变。也许呢，现在你觉得是困扰你的问题，但那个时候已经不再困扰你了。那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把这本书来和您读完，《太阳系度假指南》到底在跟我们讲一些什么呢？我们去到了外太空，那我们应该怎么再回？
3: 地上的变化，你的心理问题也不能忽视。当你从太空返回拥挤的地球城市，你要做好适应心理变化的准备。面对拥挤的地铁、喧嚣的街道，甚至家庭聚会，你都可能会觉得头晕眼花。你需要花很长的时间重新适应密集的人群和他们的声音。
4: 你看，挑战无处不在，你的身体回来了，但实际上你的记忆、你的精神、你对于时空的理解，很可能都还在九霄云外的太空飞船上。直到有一天，你重新的适应了地球上的一切，又开始了如往常一般的生活。有一天夜晚，哇，空气的能见度很好，一抬头看到了点点繁星，可能你会在心里对自己说，那个地方我曾经去过。这个时候的你啊，才算是终于可以说是回家了。所以我们在看很多电影的时候，你会发现电影的结尾，男女主角、主人公在一场公开的演讲之后，走出了一栋房子，或者说回到了家里，抬头看看天上，看看月球，看看星空，代表着那个地方曾经有过你的痕迹，而你现在呢，又一如往常的回来了。这就是这一本书《太阳系度假指南》的精华部分吧。我们把里面我看过了之后，把里面的一些内容提炼了出来，告诉你这一部分的内容是非常

彼此的疲惫，也理解彼此的梦想。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万芳孩子气》，收录于1997年的专辑《左手》。感谢你的收听，我是雨乐芬，跟你下次见。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2: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

0: 向进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4: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5: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坡子街站到了。
6: 所谓坡子街，就是这条街曾经有过坡，是一条被人们亲自踩出来的路，因为地势的缘故，慢慢踩着踩着就成为了路名。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4: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7: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4: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8: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9: 来，遮住左眼，这个。
10: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9: 上一排呢？这个。
10: 还是不清楚。
9: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0: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8: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

好朋友们，随时好不好，随时评论区都欢迎大家来留言点歌。新朋友呢还是有特权的，可以来插播歌曲，所以想到什么歌都可以来评论区来告诉小曼。可以是我们主题之下的，比如说你想到哎哪位演员他唱歌真的也很好听啊，可以来分享。然后呢也可以来说说看你很喜欢的那些老歌，都是可以的。

听完了胡歌之后，来吧，我们大家的点歌时间来了。正好呢，就看到达达点了一首《霍建华》。哎呀，好久没有霍建华的这种动态了，好像上一次看还是《玫瑰的故事》。说起《玫瑰故事》，也不是很远啊，啊。然后可能是太久没有看他相关的一些新闻了吧，话题了吧。嗯，肖，你说易烊千玺，易烊千玺的。

他手上就留了一道疤。现在呢，我也成了发型师，每次听到这首歌就会想起他教我的那些事。前两天师傅来看我，站在店门口说：“臭小子，现在剪得比我好了。”可我知道，没有他就没有今天的我。想来点这首歌，跟师傅说：“您教我的那些手艺，我会一直传下去，就像这首歌一样，有些东西永远不会过时。”你看，大家对于老歌有了一些不一样的记忆，一些不一样的故事之后啊，他就会变得又有着自己的新故事了。对，就很多时候，歌手他在唱这些歌的时候，可能是一个故事，但是多年之后，一首歌他可能又有了千万个新故事。来吧，分享我们9月点的歌，《风继续吹》。

0: 不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1: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2: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3: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4: 点赞30000，谢谢大家，谢谢我们默默点赞的老朋友们，谢谢你们来触发到了我们微信后台的故事。那我们先来分享点赞30000的后台故事，再继续听歌。这是一首相对来说比较新的歌了，就是在我们点歌里面相对来说比较新的告五人生活家。这位朋友叫做生活家，他说今天店里来了一个客人，就我从他留言当中啊，应该是开了一个咖啡店，然后他说店里来了一个客人，点单的时候手机铃声是告五人的爱人错过，我随口说了句我也喜欢这首歌，结果他愣了一下，然后我说如果你喜欢听老歌，可以来在我们时光点唱机多停留一会儿，听听看有没有你喜欢的旋律，如果说你有特别想点的歌，随时可以到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我们的新朋友呢是有福利和特权的，可以来插播歌曲，好不好？还有老朋友的歌呢，小麦也没忘记，稍后呢会来分享，包括呢我们点赞的故事，正在听到的是我们的好朋友生活家来点到的一首《爱人错过》，也是今天我们点赞过30000的歌。

谢谢我们好朋友们的点赞，也谢谢我们这位生活家来分享了一个相遇的故事。所以呢，小曼给你的分享除了这首歌，还有就是祝福吧，祝愿吧，祝愿能有不要错过的很美好的这个开始，好不好？不知道会不会有续篇，期待我们生活家，看看是不是时隔十天半个月又有新的故事、新的点歌来分享。也欢迎好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时光点唱机，在这儿呢，我们一起来听老歌，也邀请好朋友可以来留言来点歌。你喜欢听歌吗？喜欢听老歌吗？喜欢什么？可以一起来分享。欢迎我们的建明，欢迎新朋友。新朋友呢是有特权的，可以来随时的插播歌曲。然后呢，今天我们还有一个主题，就是是演员也是歌手，就是他也演过很多很多的角色，另外呢他还唱过一些好听的歌，不过就是未必有被大家注意到或者说留意到听过。接下来呢是一首对唱，男女对唱，这两位呢都是演了很多的角色啊，然后他们一起合作的歌也很动人，叫做《爱得太迟》，古巨基和周慧敏。

0: 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2: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3: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4: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5: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6: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5: 妈，多保重。
7: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5: 好的。

0: 人生里很多放不下的东西，或许未来某天突然就放下了。没有高人指点，就是在很普通的一天，
1: 忘情忘爱忘伤悲，忘掉你有多美。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多雨的冬季总算过去，天空微露淡蓝的晴，我在早晨清新的阳光里看着当时写的日记，原来爱曾给我美丽心情，像一面深邃的风景，那深爱过他却受伤的心，丰富了人生的记忆。开头短短的两段，就让我们感受到了时间的流逝跟心情的转折。歌名所说的这个美丽心情，具体指的是什么呢？我们应该也已经感受到了，那是曾经爱一个人，曾经被爱的心情。即便已经过去了，即便曾经因此受伤，但他还是觉得那是美丽的。那他又是在什么样的情境里拾起了这一份美丽的心情呢？在某个清晨，冬去春来，天空放晴的时候，他翻看当年写的日记。歌词里面所说的这个冬去春来，雨过天晴，或许有没有可能也是他心情境遇的一种转折呢？不只是这个天气本身，或许他已经完全走过了当时受伤的心情，彻底的放下了，才可以翻开往日的日记，才敢重新面对旧日的心情。
1: 只有曾天真给过的心，才了解等待中的甜蜜。
0: 走在明天里，这样的一个叙述，可以真的是明天，也可以说的是未来。

歌前读小单元，本期作品本多如如美丽心情，收录于2001年的同名专辑美丽心情。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以乐粉，跟你下次见。

0: 心。
1: 北京时间21点，
0: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仰天湖
3: 站到了。
4: 仰天湖确实是一句历史地名，古时候这里就有湖，叫做仰天小湖，不过后来呢就慢慢的干掉了。
0: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7: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5: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8: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5: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9: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5: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9: 来开个会吧，
8: 来做个 PPT 吧，
7: 填张表吧，
9: 拍个短视频吧，
7: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8: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不然怎么会写得又温柔又缠绵？但是经纪人马上就说，这个专辑的重点主打呢，这首歌表现的不仅是情侣之间的温柔承诺，也更是偶像和粉丝啊，包括人类和动物之间、自然之间更深层次的一种。

0: 那首歌让他非常的有想象力，然后也觉得可以穿越回去。如果你对某一个时代的音乐有些特别的爱好，你能够体会那个歌带给你的深深感动。某种意义上，你也是那个拥有老灵魂的人。今天我们在家人有约里跟你听听一些不同时期的歌曲。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1: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0: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

认真的老去。我觉得这个名字本身就是一种生活的态度，你每一天可以浑浑噩噩的度过，可以带手机刷剧，然后在他人的故事当中度过，你也可以很认真的为自己来度过。你知道每一天每一天你在生命当中的小小的进步，不管那是不是在他人看来真正有价值。我觉得人有自己喜欢的事情要做和能去完成，就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它让你在这个世界上每一天都活得特别踏实。还有什么比踏实更让人觉得生命可控呢？这首歌叫做《一起老去》。你知道吗，在一年四季当中，竟然现在还有一个节日叫做闺蜜节。我个人觉得闺蜜这个词，如果把它当作一个中性的身份定义是可以接受的，毕竟有的时候女性之间的相互鼓励的力量甚至超过了其他力量的存在，那是我们

谢谢我们的新朋友 ZL 来给我们点赞，谢谢大家，点赞马上要快破万了，谢谢大家，谢谢好朋友们。今天呢，我们来听啊，有一些歌手他其实是双重身份，或者说他演员的身份更被大家所熟知，但他们唱歌真的也很好听。正在听到的是陈坤。

谢谢我们好朋友青州，就是青州已过万重山的青州，在我们微信平台金九五电台来留言，来留下你的故事、你的心情，还有你的点歌。当然了，也要谢谢我们的好朋友一直在点赞，让我们来自更多微信后台的故事触发出来跟大家分享。谢谢你们给我们时光点唱机有了那么多有厚度的，然后鲜活的这一个个的音乐背后的

没有朋友听出他是谁？有没有人听出这个男生他是谁？就是唱出这种民谣感的这个男生去大理，有没有朋友听得出来，或者说有听过？

0: 肖厉害厉害厉害，就是一下听出来了，是黄渤。这首歌棒棒好熟悉，是不是？因为他也具有民谣风格嘛。然后是黄渤来唱到的《去大理》，是不是？如果没有听过的朋友，会不会觉得反差会有点大？他在荧幕当中的角色呢，就是很多时候会逗人发笑啊，不论是演这种纯粹的喜剧，还是黑色幽默的喜剧，啊，他都是会逗人发笑。但是呢，你看他音乐当中的风格还挺不一样的，对不对？就是很像是那个就是喝的有点多了之后，然后呢，这个老朋友就在跟你说，哎呀，就烦恼那么多，不如一路去大理吧。这是我之前黄渤他有演的一部电影《心花怒放》。《心花怒放》当中来唱的一首歌，这首歌没听过，对不对？郝云唱过，郝云的版本大家可能听的比较
1: 多。我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2: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3: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4: 自2024年，
0: 我们今天要说听是演员也是歌手，那当然少不了这首《爱如空气》，对不对？这首歌呢，它是电视剧《幸福像花儿一样》的主题曲。然后在这部剧之后呢，《爱如空气》又在很多的晚会啊，然后呢，在歌单当中啊，也是经常听到。所以也算是孙俪，就是在荧幕角色作为演员的角色之外呢，另外很有代表性的一个作品。一首歌也欢迎好朋友，欢迎飞，欢迎我们的新朋友来到时光点唱机，欢迎大家，欢迎凤凰，欢迎好

朋友们在我们时光点唱机，在金九五电台，我们晚间的时候呢，一起来听老歌。欢迎老朱先生，欢迎是《玫瑰的故事》。说起《玫瑰故事》，也不是很远啊，然后可能是太久没有看他相关的一些新闻了吧，话题了吧。肖，你说易烊千玺，易烊千玺的什么歌？易烊千玺确实，易烊千玺之前不是还去国外电影节嘛？哇，那会儿我真的觉得这小孩儿就是看着他长大，就那么对曾经的三小只，现在你看也是长成了大人模样。来吧，我们达达来点到了一首霍建华的《逍遥》，大家还想听什么歌？可以随时来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金九电台。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2: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
4: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5: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天心阁站到了。
6: 在古时候叫做提醒阁，星星的星，古人认为呢，提醒阁正映在天上的长沙星，所以文人墨客都喜欢来这里登阁远眺，吟诗作赋。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4: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7: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4: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8: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9: 来，遮住左眼，这个。
10: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9: 上一排呢，这个。
11: 你看，大家对于老哥有了一些不一样的记忆，一些不一样的故事之后啊，他就会变得又有着自己的新故事了。对，就很多时候歌手他在唱这些歌的时候可能是一个故事，但是多年之后一首歌他可能又有了千万个新故事。来吧，分享我们9月点的歌，风继续吹。
12: 你说你不想归去，只叫我抱着你。悠悠海风轻轻吹，冷却了夜风。
11: 没错，哥哥的风继续吹是来自我们微信后台一位叫做9月的好朋友来分享的他的故事。也谢谢我们好朋友来点赞，点赞破20000，我们的故事分享，谢谢大家。来吧，给所有喜欢张国荣的朋友们。

啊，苏说这一刻传承具象化了，对，而且呢，九月他说了一句话，说特别好，他说就是师傅教他的手艺会一直传承，就像这首歌，有的东西永远不会过时。

今天呢，邀请好朋友们，我们可以一起来回忆看看啊，曾经就是有一些是演而优则唱的演员，也是歌手，你会想到谁呢？就是他演戏有自己的代表作，然后呢，他唱歌其实也还蛮好听的。潇洒公子哥说，黎明和张曼玉演的《甜蜜蜜》也是一部很经典的电影，没错。那当然啊，甜蜜蜜他当时已经就是不只是说在当时，应该说在大家回忆起来爱情系列的经典电影里面啊，甜蜜蜜应该都是不能够错过的一部吧。而且他当时还用了那么经典的一首歌作为他里面的主要的一个旋律，是不是？

0: 声电话，
1: 别搭理
2: 高额返利，
1: 别相信
0: 免费礼品，
1: 别贪心
2: 冒充亲友，
1: 别转账
0: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北京时间0: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1: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2: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3: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凌晨1: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

0: 北京时间凌晨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高收益零风险，网络金融套路多，投资消费要谨慎。建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查验资质，看清风险，不信稳赚，不碰高利，不走偏门。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建行消保与你同行。
8: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

0: 如果让我选择只能够爱一个人，我会选择谁谁谁。还好这个世界上的爱有那么多重，那么多元，希望你不在爱这件事情上有太多需要选择的压力，而可以自由地选择你想要爱的人。有的时候那个爱甚至不需要得到对方的回应，你在付出的过程当中，你在去爱一个人的过程里面，已经得到了成长，得到了爱的快乐，这大概也是爱的本质所在。
1: 我曾经很想知道，同样的话要说多少次才好。
2: 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1: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2: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3: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2: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1: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0: 有些人可能来到你的生命当中，他真的是带来了很多的麻烦或者是伤痛，念念不忘。但是我觉得有个朋友说得很好，他说如果一个人给你带来极度的痛苦，那一定是因为他也曾经给你带来过极度的快乐，所以记得他来的时候带来过的好，也许就可以宽容或者是原谅那些他离开时留下的伤心吧。无论如何，他提醒我们一件事，对于你遇到过的人跟事，都试着从一个更正面的角度去看待他们的到来。糟糕的不是事情本身，而是你看他们的眼光。
1: 忘了什么时候开始

听到这是黄小琥早年在可登唱片正式出道的第一首作品，不只是朋友，这个是由当时刚刚签约可登的新人伍思凯作的曲。那这首歌后来有不少的歌手都翻唱过，而与此同时，黄小琥的首张专辑里面还有一首歌叫做《电话》，这首歌也有很多个版本。首先呢，在80年代杨烈他就唱过一个版本，90年代除了黄小琥有一个独唱版，后来陈富明还跟黄小琥对唱过一版，甚至到了2000年之后还有一个林一峰翻唱的版本。所以即便他算不上是多么大红大热的歌曲，可是在各个不同的时期都被音乐人青睐过，好像就有了一种珍贵的懂得。而这样的一首歌最初则是来自印象合唱团，他们在80年代早期的作品。

被称为飞碟七成之一。其实这个说法严格来说应该是五成，也就是陈志远、陈大力、陈秀男他们，那加上这个陈富明跟陈嘉丽才是七成。可是陈富明跟陈嘉丽他们飞碟的痕迹没有那么的重，他们是同时的为几家唱片公司写歌。那这也是为什么陈富明的作品同时的出现在滚石跟飞碟的歌手专辑当中，就不像陈志远几乎就是深深的飞碟的烙印，那李宗盛就是滚石。这个也是为什么陈富明他一边为飞碟写出了几首代表作，比如这个一天到晚游泳的雨等等，那与此同时他还一边跟曹俊宏在1985年共同的创立可登唱片。那可登唱片也就是这个以前我们介绍过可登45转，等于说是他们带动了一波这个歌曲连创的串烧的风潮，还有崔健的一无所有最早就是可登引进到了台湾地区发行。那可登旗下最有代表性的歌手除了刚才说到的黄小琥、伍思凯，他们还陆续的做过薛岳、郑怡、文章、于台烟这些歌手。如果说起来他们最早签约的第一位歌手呢，现在记得他的人可能也是只有乐迷了，他叫做曲佑良。曲佑良跟郑

0: 北京时间早上5: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

0: 条大计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网上卖的东西来源和储存运输条件都搞不清楚，安全风险很大，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在网上买危险化学品，特别是那些来路不明的千万别碰。如果发现违规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2: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0: 京时间早上6:30。
1: 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3: 国里是湖南，
4: 国里是湖南嘞。
1: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5: 毛伟明在益阳调研电子信息产业发展情况，塑造新优势，培育新动能，加速抢占产业竞争制高点。
6: 湖湘有味今天播出，科技护航，香米出湘更新鲜更安全。
5: 湘商说，艾伯特许振东，我们的机器狗能扛100斤重物。湖南首条年产万台四足机器狗产线今年底投产。
6: 6号晚，湖南省第15届运动会将在益阳开幕。
5: 岳阳港危化品益乡制水水中转模式全面落地，降本增效，护航江海联运。
6: 湘超联赛第5轮迎来平局之夜，4场焦点战全部平局收场。
5: 沿陵县积极抢修道路，恢复设施，排查风险隐患。
6: 长宁市妥善安置受灾群众，安置典礼热气腾腾。
5: 大家好，我是李丹。
6: 大家好，我是易天。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5: 6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赴益阳市调研电子信息产业发展情况。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持续塑造新优势，培育新动能，加速抢占产业竞争制高点。记者刘畅报道。
6: 益阳维盛科技是一家高新技术企业，生产的柔性线路板广泛应用于新能源汽车、医疗仪器等领域。毛伟明一行了解技术研发、市场布局、安全生产等情况，勉励企业在持续夯实安全基础工作同时，进一步强化科技创新，加快工艺迭代、产品升级，推动更多先进技术成果在湖南就地转化应用，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
5: 江峰电子是一家湘商回归企业，专业从事芯片制造用超高纯材料的研发生产，并创办职业学校，开展半导体产业人才培育、职工在岗教育培训。毛伟明一行参观生产车间和学校实训室，强调要完善校企联动、产教融合机制，培育造就更多高素质技能人才，构建起以产聚才、以才兴产的良性循环。
6: 信维电子科技是深耕高端片式多层陶瓷电容器领域的隐形冠军。负责人介绍，益阳日益完备的产业生态及园区无请回归的诚意是吸引企业回乡的最大动力。毛伟明希望企业以自身发展实际讲述湖南发展机遇，带动更多上下游企业。

0: 大会正在长沙国际会展中心举行。专栏报道《湖湘有味》今天关注科技护航，香米出香更新鲜更安全。记者张冠报道。
1: 本届良交会设置了优质产品及技术设备展览会、产销对接推广等六大板块，一批粮食收储运输的创新科技产品集中亮相，全流程自动化、智能化的粮食储存和运输设备，让九州粮仓的湖南的好米好味道保存得更长久、更安全、更稳健地走向全球市场。
0: 在展会上，湘粮机械的一款轮式移动吸粮机吸引了不少展商的目光。这台机器像一个大号的吸尘器，把粮食吸进肚子里，再通过传送带送出来，在仓库、粮食加工厂、运粮码头都能灵活使用。还有一款粮食泵车可以升到50米高，直接把粮食泵送到高大的粮仓里，每小时可以输送200吨粮食。湖南省湘粮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谢立成。
2: 原来传统的那种方式，要建地坑，要建提升塔，窗顶要建廊道栈桥，还要配输送线，投资比较大。用这个泵车建设成本这一块大概只有1/3。
1: 在粮食运输环节，湖南粮食科技创新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智能化氮气储粮集装箱，每个集装箱可以装下25吨大米，让粮食储藏周期延长1到2年。与传统的大型固定式粮仓不同，这种可移动粮仓是可堆码、可联网的微型智能粮库，通过智能监控系统，还可以远程监测粮食的储存的情况。此外，这种智能化
0: 电机、减速器等核心零部件，通过引进来和走出去，湖南人工智能产业也是人才济济。
1: 更让人暖心的是湖南尊商安商的氛围。2023年，公司订单激增，厂房和资金面临缺口。徐振东记忆犹新，当时望城经开区很快协调了6500多平方米厂房，还帮助协调贷款，最终顺利交付。徐振东也用实际行动投下信心票。今年2月，总投资达5亿元的艾伯特智能制造产业园在望城经开区开工建设。今年底，湖南首条具身智能四足机器狗生产线将正式投产，年产量可达10000台。
3: 那这个产线如果投产的话，我们长沙、我们湖南具身机器人的这个产业的在全国的这个地位，我觉得应该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提升。我也希望就是一种我们这个具身的机构的这个湖南省首条的这个产线，以这个为契机拉动整个产业的这个发展，同时参与全国的竞争。
0: 6号晚，湖南省第15届运动会将在益阳开幕。开幕式将由湖南卫视、湖南经视领衔并机直播，芒果 TV、 锋芒新闻、湖南电台马栏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湖南经视、湖南都市、湖南爱晚等新媒体矩阵同步转播。
1: 承办省运会，益阳交出的答卷不是单管应战，而是全域迎考。全市新建10馆，提至21馆，高校资源与社会场馆一体打通，智慧系统、竞赛设备全线配齐。主会场益阳奥林匹克公园。
4: 7分钟，邵阳队利用任意球机会攻入一球，然而 FVS 再次介入，认定越位在先，进球被取消。邵阳队主场0-0遗憾战平永州队。赛后，全场球迷唱响生日歌，为邵阳队球员黄天翼送上祝福。
5: 非常感谢现场所有球迷在赛场为我唱生日歌，这份祝福让我十分感动。虽然今天比赛没能拿下胜利，但是我们全队也是拼尽了全力。
4: 岳阳队主场对阵娄底队，双方全场激烈对攻，但均未能打破僵局，0-0握手言和。
6: 我们回去也是要好好去总结，因为我们要保持好这个势头，争取在下一个主场能够把3分拿回来。
4: 第5轮战罢，长沙队凭借净胜球优势登顶积分榜，同为3胜2平的娄底队排名第2，益阳、邵阳、湘潭、株洲、常德、郴州分列3至8名。射手榜上，益阳队贺元杰以6球表现继续排名榜首，长沙队的双子星张翔、黎月宁各入4球，排名2、3位。
0: 再来关注台风灾后重建的最新消息，雨势减弱，沿陵县积极抢修道路，恢复设施，排查风险隐患。
7: 记者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仙坪村的一处进出的主要通道上。

0: 物馆，赶到湖南省工艺美术馆啊，参加线下活动的各位家长们还有宝贝们，你们可都太棒了，
1: 是吧？
0: 然后呢，哎，孩子在那儿画画啊，我俩跟家长搁旁边聊天儿，
1: 啊，
0: 可开心了。
1: 大人小孩都有玩的
0: 啊。然后再一个呢，就是哎呀，感谢老天。

0: 有商店下载界面显示正版译制。
1: 感谢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的建行湖南省分行对财经点对点冠名支持。
2: 赖床很爽，但早起更酷，加油早上好。

0: 感谢各位在半点的宣传和资讯之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加油早上好。哎，你说人也真是啊，你上礼拜天天下雨天天下雨，下的人都有点潮潮的闷闷的，然后今天哪怕是个星期一，一看这个阳光，哎，舒服了，
1: 得劲儿，
0: 哎，真得劲儿。你看刚说完这个手环戴在手上哈，容易引起这个金属过敏啊，或者是光是戴的时间长了的这种过敏啊。姚戴的时候，哎，吓得我赶紧把手环摘下来。没事，能戴啊，只是说你戴的时候
1: 别勒太紧。
0: 对，别勒，第一别勒太紧。有人说，那我这个就是得个金属得贴到皮肤上，它才能监测到我的运动啊。那你就是运动密集运动的时候，你就把它稍微戴紧点，平常你稍微就是松一点啊。来吧，看看大家打卡的情况。一群里 GK 老何、秦木木、 Nancy 胡、子欣、开心丫丫、奇迹宝贝都来了。奇迹宝贝看来今天早上心情挺好啊。
1: 是的，
0: 问早都是带着感叹号的。黑总说路上好堵啊，这种天气就适合骑小电驴上班。
1: 不冷不热的啊，路面上堵，又赶上是个周一，
0: 那是比较舒服。说实话，二群里 Jordan 刘、不忘初心、敏敏、折翅的飞人都来了。吴佳期是周一来了，然后发了三个小猴子无耳朵、小猴子无眼睛、小猴子无嘴巴的表情。昨天说戴普通手表也会这样，我小学一年级第一次戴手表，结果留下了一个疤痕一样的一圈红印子。现在20多年过去了，还在。但是近几年戴运动手表并没有这个问题，那就是可能你以前戴的那个手表里面它金属可能杂质比较多，你应该是对某一种金属过敏啊。然后后来呢，到现在呢，就是这个金属的工艺也好了嘛，啊，纯度也比较高了嘛，啊，所以就是说没有再出现过敏的情况了。啊，微笑说很好，我终于知道为什么我手上有一块皮是有点像癣又有点像皮炎的样子了，就是一圈，原来是戴手环戴的。有的真的勒得很紧，我有时看到的时候我就想说我怀疑都不过血。我这
2: 门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2: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5: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6: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2: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7: 高收益零风险，网络金融套路多，投资消费要谨慎。建行湖南省分行提醒您，查验资质，看清风险，不信稳赚，不碰高利，不走偏门。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0: 什么芬达石，什么帕拉伊巴，
1: 了不得
0: 都有了。
1: 拿小黑猩猩一看之后目转睛，
0: 对，那个

0: 这个忒儿好看了呀、
1: 啊！哎，这哪儿人呢？这是
0: 唐山的。
1: 所以就是说，大家如果有这个兴趣、喜欢啊，那没有问题，可以好好关注一下啊。首先，我们这次对接的哈，就是斯里兰卡宝石界的传奇康提努努家族。努努，哎，听着有点可爱呢。啊，1942年创立，就是说到现在已经80多年了。在他们当地可不是一般的牛，首先血统很纯正，努努矿主他们家3代人深耕宝石矿业，传承100年的这个矿业根基，保证了从源头到成品每一颗宝石都血统，然后他会领你进去，到时候溯源开始就由静璇带队，我们一起来好好开个眼。
2: 这是真的吗？

0: 今天不光是个星期一，今天还是24节气当中的白露啊，标志着天气转凉，露水增多，这个时候啊气温会逐渐下降，昼夜温差也增大啊，所以空气里的各种水分呢就会在晚上凝结成露珠啊，所以叫白露节气嘛。哎，那么问题来了，想请问大家了，诗经晴风，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果您发现身边有矿山隐瞒实际开采面，没有许可证就开挖，或者有人非法生产储存烟花爆竹，违规销售危险化学品，请拨打12345热线，或者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制围需要大家的参与。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本次报时由温暖消保建行同行的建行湖南省分行特约播出。
4: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
5: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6: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望城坡站到了。
7: 望城坡这个地方，古代的时候据说站在这个坡上就能看